这是高层是买的，是干嘛呢？一万个，啊，开始，一时间个，他那个开大个，对，你可望开大，啊个个夸张，夸张大个，啊个个过去夸张，夸张个啊个，啊夸张过去夸张个，夸张过去土地，对，你可望夸张个，我夸张。那他妈个狗个，啊！再到去打个那些，因为可以搞一些蛮多啥，一些狗个都，很多，一些来打个那些蛮多个，狗个是干，狗打一些，那拉啊，给平牛一些，那拉啊，给狗一些，你可以搞一些蛮多啥，做那些东西，等于他妈个。